这汉国唐都和你也难过严当府的铁船怕大汉个问的怕南北国无根愁啊你给去走根愁着急难开给人愁着你말이나담고사면이겁나허두억척그러저천지적마건이간신이따들어와핏전머리탕탕물결은화라라라라라라줄렁줄렁도사곡용좌이야황황급급어여구사키에차릴제섬살로밥짓고오는소잡고동술오색탕수삼색실과를방에차져갈라놓고단도잡아큰칼꼴자키는듯이받쳐놓고보사공허동바라의관을정지해오고국채를양손을흐치고포갈두리둥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헌환시배를든보아이제불통헌연외후생의보늘을받아다각기우여펀이막대한공이아니냐하우시9년제수배를타고다살일제오보그정한공수구주로돌아들고오자서분노를제도가로가원내주고해성의폐안장수호강으로돌아들어의서헌대지건내주고공영의탈조하는동남풍피러내어초조의백만해병추유로와공원이배아니면은어이허리그자부글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추유로경양허니또여헌병의기걸에해와러니구범지난상안의강동거요임술시초칠월은소동파노라옛꽃이곡총총어사와허니고여승무무정거나너무길고태도난이화정포난오이월여채연주요타고발선하고보니상고선이아니냐우리선인승우들대명상고로위여파여경세우경연의표백고사를들이던오늘날임당수에인재수를들이고저통의신하명이며서의신건승기며남의신중용이며포계신오강이며강한지장과전택치군이하나마여보험소서난없이도시고피천마그러면퇴들때여돈때우에봉개꽃보봉기우에나밭게점지허여주없어서고사를다지낸후에심낭자허

红颜花，暗香浮动我的黄昏，所幸层层寒梅花，千丝有两口艰难，不过一大股扑生滚，苦而贵的用餐人，做穿先苦卡滚，三千제자를강문흐르니향단춘풍은행꽃희화반지불게무너니장신궁중배꽃이오천태산들어가니양변계작약이오원정부지이별허니옥차우견의앵도